0: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

0: 王，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妈 I love you。
1: 声音精彩，换不停，不停，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4: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

0: 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3: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4: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3: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4: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4: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3: 我都已经投了两万了。
4: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3: 啊，那怎么办？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0: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 日子里热爱万物，
2: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3: 丰收啦，
2: 丰收啦，该吃饭啦。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出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 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或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了，大家不要玩手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创新与品质加持，博罗企业广交会拿下大额订单；三个家庭的奋斗与归属，读懂广东首个千亿县的温度密码；6月1号起，外卖无封签可当场拒收。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落下帷幕。展会期间，博罗县两家高新技术企业启星博罗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和惠州市天美工艺品有限公司，凭借创新产品、过硬品质与完善产业链，收获大量意向及成交订单，成为博罗制造闪耀国际舞台的亮眼代表。走进启星博罗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的展厅，各式精致光亮的五金餐盘、金属托盘错落摆放，简约大气的款式质感十足。作为深耕行业50载的国内五金餐盘龙头及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也是启星金属第35次参展广交会。本届展会起成交订单额达3000多万元。启星博罗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梁静文：
4: 我哋好榮幸，咁啱啱結束嘅第139屆港交會啦，咁整體客流量都唔錯嘅，咁但係我哋觀察到咧，今次嘅港交會咧，喺客人嘅結構上邊有少少輕微嘅變化，今次多咗好多東南亞、中亞、南亞甚至拉丁美洲嘅新興市場嘅客户過嚟我哋中國呢一邊去參加。
3: 據了解，啟星金屬堅持自主研發與高標準品控。累计斩获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外观专利280项，参与金属托盘、金属餐盘2项产品团体标准编写，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国际认证，产品远销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近3年出口额年均增长15%以上。同样是工艺品类企业，在惠州天美工艺品有限公司展厅里，各式圣诞节日工艺品造型别致，做工精良，尽显博罗工艺匠心。作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依托完整工贸产业链，深受国际客商青睐。据该公司负责人唐玄山介绍，本次广交会新增订单额约100万美元，近期也接待了不少广交会上有洽谈意向的商家。惠州市天美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玄山：
5: 欧美占到70%吧，其他就是其他有些小国家各地区的都有。我们是工贸一体的企业，从开发然后自己到广交会去接单呢，都是一条龙，都是我们自己搞定。
3: 启星金属与天美工艺亮眼表现，是博罗高新外贸企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博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帮扶企业抢抓展会机遇，开拓全球市场，助力本土企业借助国家级平台擦亮品牌，抢抓订单，让越来越多博罗制造走出国门，享誉世界。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2026年初，一组数据改写了广东长期缺席全国千亿县榜单的历史。博罗生产总值突破1005亿元，成为广东省首个千亿县。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万千家庭扎根奋斗、收获幸福的温暖故事。今天我们走进3个不同家庭，一起读懂这个千亿县的温度密码。来自四川广安的苏淑萍、苏雪梅是博罗建材业小有名气的姊妹花。2016年，他们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博罗，恰逢双高铁建设、房地产火热，县城首个一站式建材城推出免租1年政策，姐妹俩几乎没有犹豫，决定留下来试一试。苏淑萍：
0: 博罗这里经发展快，生活环境好，很适合我们在这里创业和居家。
3: 白手起家，没有经验，没有客户，他们每天穿梭在楼盘和乡村自建房工地，挨家拜访，被拒绝，被误解，资金周转困难，无数次想放弃，但想在博罗安个家的念头让他们咬牙坚持。靠着诚信经营，他们终于站稳脚跟，孩子也在博罗考上了重点大学。苏雪梅，
6: 因为他们对我们太友好了，所以我们的生意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做生意啊，我们很踏实，不但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我最想要的。
3: 如果说外来创业者是奔赴而来，那么本土游子便是奔赴而归。土生土长的恒河人邱森林，曾在深圳世界500强企业深耕24年，从基层做到高管，却始终割舍不下故土乡愁。随着博罗乡村振兴的逐步推进，电商物流直通山村，他毅然辞职回乡投身民宿经营。项目启动后，他化身全能工人，下河捡石头，扛水泥，定模板，3年如一日。2021年7月1号民宿开业后，却遭遇疫情寒冬，亏损超100万元。他没有辞退一名员工，借钱也要按时发工资。村民杨彩莲，
7: 我们村邱老板回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
3: 如今夫妻俩打造的下河湾民宿获评广东省金素级，他还创办辣味厂农产品商城，每年帮村民外销200多万元农产品，带动乡邻在家门口增收致富。下河湾民宿负责人邱森林。

0: 伯罗的文化底蕴和营商环境是我返乡创业的底气，能够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我身心都感到非常愉悦。
1: 跨越海峡两岸，扎根伯罗，深耕实业，台商吕正一一家是伯罗对外开放包容发展的鲜活见证。1996年，台商吕正一跨越海峡来到伯罗创业，与内地姑娘刘世清组建了两岸家庭。两人从300平方米的小车间起步，带领30名员工踏上了创业之路。他们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吕正一死磕品控与技术，而刘世清则从业务经理一路成长为统管全局的总经理。经过30年深耕，夫妻俩把小厂发展成用工人数最多达2000人的归上文创企业，产品远销全球，并带动众多台商来伯罗扎根发展。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伯罗县利泰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正一：
2: 我深耕在我们伯罗这地方30年，企业能够做强做大，就必须跟着时代的潮流往前迈进。
1: 他们夫妇见证了伯罗从村村点火的三来一补加工到千亿制造产业升级的全过程。刘世清还牵头搭建女企业家平台，全力融入地方发展。伯罗县女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刘世清：
3: 营商环境也宽松，政策贴心，给我们台胞台属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生活，放心的创业，稳步生根。
1: 伯罗的千亿荣光是异乡人扎下的根，归乡人开出的花，两岸同胞安下的家。千亿是刻度，温度是底色，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回来。这就是广东首个千亿县真正的幸福密码。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其中第27条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伯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伯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惠州伯罗电台。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1: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欢迎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乡村文旅新风貌，交通升级助振兴。今天呢，我们将走进罗浮山，看一看特色文旅专线是如何串联起山水与烟火，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的。到罗浮山旅游可以乘坐观光巴士无缝接驳。近日，博罗县大罗浮小交通文旅升级项目17专线首发亮相，文旅观光巴士从广汕高铁罗浮山站驶出，串联218最美旅游公路沿途多个景点，与智慧交通加文旅融合的模式，让游客轻松畅游名山胜景，为环罗浮山文旅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本次首发的一期线路串联广汕高铁罗浮山站、罗浮山景区游客中心站、朱明洞景区站、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疏林草坪活动区、户外装备体验中心、上梁民宿站7个站点，覆盖名山古韵、户外乐趣、湖库风光与乡村烟火。与普通观光巴士不同，该文旅专线极具特色，工作人员身穿传统服饰上岗，全程为乘客提供咖啡、本地特色茶饮等贴心服务，为游客带来浓厚的文化体验。首发当日，本地的学生体验官们率先开启了这段特别的旅途。学生们纷纷表示，将把这段独特的旅途经历分享给同学，向更多人推荐大罗浮的全新游玩方式。据悉，试运营期间，观光巴士的运营时间为每日9时至17时30分，覆盖游客主要出行时段。值得期待的是，正式运营之后，该项目将依托小程序为乘客提供按需预约服务，同时接入景区交通调度平台，整合高铁到站时刻表、停车场泊位饱和度、景区入口实时客流等多维度数据，动态调整发车间隔与线路配置，实现从车等人到数据等人即到即走的智慧升级，大幅提升游客出行效率与体验感。作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智慧交通先行示范项目，大罗浮小交通项目以罗浮山为核心，以景区约2000个智慧泊位为锚点，以观光巴士为纽带，构建起便捷高效的小交通业态。此举不仅实现了罗浮山户外运动小镇等周边景点的相互引流，更能丰富游客旅游体验，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相关产业消费，助力高质量发展。目前该项目二期正在积极谋划中，未来服务将进一步拓展至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及长宁镇徐田村、山下村等地，让更多人便捷感受罗浮山的山水之美与人文底蕴，打造全域联动的大罗浮文旅交通新格局。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环罗浮山游的专线。一条专线串联起美景与乡愁，文旅融合点亮乡村的未来，期待更多乡村探索特色发展之路，绘就和美的新画卷。更多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

0: 局、不露县金融事务中心、不露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2: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1: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3: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1: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3: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4: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1: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3: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4: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1: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4: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3: 我都已经投了两万了。
4: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3: 啊，那怎么办？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

0: 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4: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3: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4: 听到了吗？
3: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5: 丰收啦，
4: 丰收啦，该吃饭啦。
3: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4: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3: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1: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4: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爱你，爱你。

0: 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
4: 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声音精彩，
1: 换
0: 不停，
1: 不停，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雷英
1: 啊，
0: 新年快乐。
1: 啊，不要。
2: 雷英，
1: 哎，哥哥，
2: 在哪？
1: 在你心里啊。
2: 你吃饭了吗？
1: 먹었어먹었어
3: 레이야
1: 에이형
2: 형
1: 에
2: 감비나왔는데들었어
1: 들었어멋있어
3: 레이형아프지말고
1: 너도
4: 얼른봐요
1: 그래
4: 사랑해요
1: 나도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鸡处长，欢迎你来参观呐、啊！你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5: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4: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5: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6: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7: 为什么抓我？
6: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啊！
8: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你是你我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4: 带 FM107.3 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6: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7: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8: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9: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啊。
7: 你终于找到我的啦。
8: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7: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8: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1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经历了很多

受着。

我若无其事的在飞舞，眼前还是那么黑。如果忏悔就有时间，我想我会许个愿，愿主保佑那些。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家家家，
3: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1条第3项承诺，在一

0: 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5: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6: 哦，这个呀，叫盲道。
5: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7: 来来来，叫花心，这叫花心，走路叫心。
5: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6: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5: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8: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你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欢迎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乡村文旅新风貌，交通升级助振兴。今天呢，我们将走进罗浮山，看一看特色文旅专线是如何串联起山水与烟火，激活乡村发展新活力的。到罗浮山旅游可以乘坐观光巴士无缝接驳。近日，博罗县大罗浮小交通文旅升级项目17专线首发亮相，文旅观光巴士从广汕高铁罗浮山站驶出，串联218最美旅游公路沿途多个景点，与智慧交通加文旅融合的模式，让游客轻松畅游名山胜景，为环罗浮山文旅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本次首发的17线路串联广汕高铁罗浮山站、罗浮山景区游客中心站、朱明洞景区站、磨坊户外运动中心、疏林草坪活动区、户外装备体验中心、上梁民宿站7个站点，覆盖名山古韵、户外乐趣、湖库风光与乡村烟火。与普通观光巴士不同，该文旅专线极具特色，工作人员身穿传统服饰上岗，全程为乘客提供咖啡、本地特色茶饮等贴心服务，为游客带来浓厚的文化体验。首发当日，本地的学生体验官们率先开启了这段特别的旅途。学生们纷纷表示，将把这段独特的旅途经历分享给同学，向更多人推荐大罗浮的全新游玩方式。据悉，试运营期间，观光巴士的运营时间为每日9时至17时30分，覆盖游客主要出行时段。值得期待的是，正式运营之后，该项目将依托小程序为乘客提供按需预约服务，同时接入景区交通调度平台，整合高铁到站时刻表、停车场泊位饱和度、景区入口实时客流等多维度数据，动态调整发车间隔与线路配置，实现从车等人到数据等人即到即走的智慧升级，大幅提升游客出行效率与体验感。作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智慧交通先行示范项目，大罗浮小交通项目以罗浮山为核心，以景区约2000个智慧泊位为锚点，以观光巴士为纽带，构建起便捷高效的小交通业态。此举不仅实现了罗浮山户外运动小镇等周边景点的相互引流，更能丰富游客旅游体验，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相关产业消费，助力高质量发展。目前该项目27正在积极谋划中，未来服务将进一步拓展至恒河户外运动小镇及长宁镇徐田村、山下村等地，让更多人便捷感受罗浮山的山水之美与人文底蕴，打造全域联动的大罗浮文旅交通新格局。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环罗浮山游的专线。一条专线串联起美景与乡愁，文旅融合点亮乡村的未来，期待更多乡村探索特色发展之路，绘就和美的新画卷。更多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

0: 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2: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2: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0: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2: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0: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0: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0: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初见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5: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创新与品质加持，博罗企业广交会拿下大额订单；三个家庭的奋斗与归属，读懂广东首个千亿县的温度密码；六月一号起，外卖无封签可当场拒收。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落下帷幕。展会期间，博罗县两家高新技术企业启星博罗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和惠州市天美工艺品有限公司，凭借创新产品、过硬品质与完善产业链，收获大量意向及成交订单，成为博罗制造闪耀国际舞台的亮眼代表。走进启星博罗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的展厅，各式精致光亮的五金餐盘、金属托盘错落摆放，简约大气的款式质感十足。作为深耕行业50载的国内五金餐盘龙头及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也是启星金属第35次参展广交会。本届展会起成交订单额达3000多万元。启星博罗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梁静文：
4: 我们很荣幸，刚刚结束的第139届广交会，整体客流量都不错的，但是我们观察到呢，今次的广交会呢，在客人的结构上面有少少轻微的变化。今次多了很多东南亚、中亚、南亚甚至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的客户过来我们中国这边 去参加。
3: 据了解，启星金属坚持自主研发与高标准品控，累计斩获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外观专利280项。参与金属托盘、金属餐盘2项产品团体标准编写，通过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国际认证，产品远销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近3年出口额年均增长15%以上。同样是工艺品类企业，在惠州天美工艺品有限公司展厅里，各式圣诞节日工艺品造型别致，做工精良，尽显博罗工艺匠心。作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依托完整工贸产业链，深受国际客商青睐。据该公司负责人唐玄山介绍，本次广交会新增订单额约100万美元，近期也接待了不少广交会上有洽谈意向的商家。惠州市天美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玄山：
5: 欧美占到70%吧，其他就是其他有些小国家各地区的都有。我们是工贸一体的企业，从开发然后自己到广交会去接单呢，都是一条龙，都是我们自己搞定。
3: 启星金属与天美工艺亮眼表现，是博罗高新外贸企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博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帮扶企业抢抓展会机遇，开拓全球市场，助力本土企业借助国家级平台擦亮品牌，抢抓订单，让越来越多博罗制造走出国门，享誉世界。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2026年初，一组数据改写了广东长期缺席全国千亿县榜单的历史，博罗生产总值突破1005亿元，成为广东省首个千亿县。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万千家庭扎根奋斗，收获幸福的

0: 温暖故事。今天我们走进三个不同家庭，一起读懂这个千亿县的温度密码。来自四川广安的苏淑萍、苏雪梅是博罗建材业小有名气的姊妹花。2016年，他们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博罗，恰逢双高铁建设、房地产火热，县城首个一站式建材城推出免租一年政策，姐妹俩几乎没有犹豫，决定留下来试一试。苏淑萍：
1: 博罗这里经发展快，生活环境好，很适合我们在这里创业和居家。
0: 白手起家，没有经验，没有客户，他们每天穿梭在楼盘和乡村自建房工地，挨家拜访，被拒绝，被误解，资金周转困难，无数次想放弃，但想在博罗安个家的念头让他们咬牙坚持。靠着诚信经营，他们终于站稳脚跟，孩子也在博罗考上了重点大学。苏雪梅：
2: 他们对我们太友好了，所以我们的生意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在这里做生意啊，我们很踏实，不但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我最想要的。
0: 如果说外来创业者是奔赴而来，那么本土游子便是奔赴而归。土生土长的恒河人邱森林曾在深圳世界500强企业深耕24年，从基层做到高管，却始终割舍不下故土乡愁。随着博罗乡村振兴的逐步推进，电商物流直通山村，他毅然辞职回乡投身民宿经营。项目启动后，他化身全能工人，下河捡石头，扛水泥，定模板，三年如一日。2021年7月1号民宿开业后，却遭遇疫情寒冬，亏损超百万元。他没有辞退一名员工，借钱也要按时发工资。村民杨彩莲：
3: 我们村邱老板回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
0: 如今夫妻俩打造的下河湾民宿获评广东省金宿级，他还创办辣味厂农产品商城，每年帮村民外销200多万元农产品，带动乡邻在家门口增收致富。下河湾民宿负责人邱森林：
4: 博罗的文化底蕴和营商环境是我返乡创业的底气，能够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我身心都感到非常愉悦。
0: 跨越海峡两岸扎根博罗深耕实业，台商吕正一一家是博罗对外开放包容发展的鲜活见证。1996年台商吕正一跨越海峡来到博罗创业，与内地姑娘刘世清组建了两岸家庭。两人从300平方米的小车间起步，带领30名员工踏上了创业之路。他们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吕正一死磕品控与技术，而刘世清则从业务经理一路成长为统管全局的总经理。经过30年深耕，夫妻俩把小厂发展成用工人数最多达2000人的归上文创企业，产品远销全球，并带动众多台商来博罗扎根发展。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博罗县利泰塑胶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正一：
5: 我深耕在我们博罗这地方30年，企业能够做强做大，就必须跟着时代的潮流往前迈进。
0: 他们夫妇见证了博罗从村村点火的三来一补加工到千亿制造产业升级的全过程。刘世清还牵头搭建女企业家平台，全力融入地方发展。博罗县女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刘世清：
6: 营商环境也宽松，政策贴心，给我们台胞台属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们可以安心的生活，放心的创业，稳步生根。
0: 博罗的千亿荣光是异乡人扎下的根，归乡人开出的花，两岸同胞安下的家。千亿是刻度，温度是底色，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回来。这就是广东首个千亿县真正的幸福密码。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其中第27条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全媒体编辑。

0: 记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聆听博罗，
2: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2: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博罗1073，
4: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江子国这个龟孙儿，路过都不叫我，以后不和他玩了。
1: 江子哥，路哥不叫我 ，Where's me？

0: 的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8: 颜色都很漂亮，
9: 画里都有人物，
8: 都有男有女。
7: 对了，还有吗？
9: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1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园、景区、景点是大家休闲游玩、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文明游园，礼让有序，才能让美景与美德同行。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园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二、游园期间请勿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让安静与和谐伴随左右。三、

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把果皮纸屑投入垃圾桶，共同守护美丽环境。四，园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爱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公园景区也是大家的公共家园。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景观墙面标志牌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十，园内环境卫生要保持良好，无明显脏乱差现象，让我们人人做环境的守护者。十一，请注意文明旅游提示牌，听从文明引导员的提醒，文明游览，安全出行。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一花一草皆风景，一言一行见文明，让我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用文明为城市增添光彩。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

0: 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博罗电台。
1: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

0: 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在匆匆流逝的岁月里，我们总会遇见喧嚣与忙碌，也总会在某个瞬间渴望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而读书就是时光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救赎。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文字的世界，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下面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理工学院的李焕婷，今天在电波中的读书声节目中，想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时光里的温柔回响。
1: 欢迎焕婷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他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节目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时光里的温柔回响。
2: 时光里的温柔回响，当第一缕晨光漫过窗棂，世界从沉睡里轻轻苏醒，风掠过枝头，携草木清香在岁月长河里缓缓流淌。我们都是时光里的赶路人，踩着朝露，迎着晚风，走过春的繁花，夏的蝉鸣，路过秋的落叶，冬的寒霜，跌跌撞撞，也一路收获成长。别在奔波里忽略身边的美好，别忘了抬头看流云飘荡，烟火里的温暖，记忆里的念想，都是岁月馈赠的珍贵宝藏。总有一束光为你照亮前方，总有一份暖停留在你身旁，家人叮咛，朋友守望，还有陌生人的善意体谅，拼凑成人间最动人的模样。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漫长，不必纠结过往遗憾迷茫，每段经历都有它的意义。在平凡日子里拥抱细碎美好，珍藏温柔初心。日子是无声的诗，岁月是绵长的歌，不必追求轰轰烈烈，不必执着完美无缺，慢下来感受一粥一饭的温情，聆听一花一叶的低语，平淡的瞬间酿成沉香，成为前行路上最温柔的力量。愿我们在喧嚣尘世守住本心，在漫漫余生拥抱温暖与光亮，与时光温柔相待，与美好不期而遇，把平凡日子过成心中向往，在岁月回响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1: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焕婷为我们带来的时光里的温柔回响。现在读完了，来听听焕婷此刻的一些心理感受。
2: 读完这首时光里的温柔回响，心底满是柔软与释然。诗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平实的语言道尽了生活的本真与美好。我们总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错过身边的烟火温情，忘了平凡日子里的点滴善意，家人陪伴才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它像一剂温柔的良药，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接纳过往，珍惜当下，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安宁。原来幸福从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就藏在每一个

0: 碎又温暖的瞬间里，让我们学会与时光和解，与温柔相伴，在平凡中感知生活的美好，积攒前行的力量。我的分享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聆听。
1: 感谢呢幻听同学带来此刻的一个分享。我们说那些读过的书终会化作我们眼底的星光，藏进我们的气质里，成为岁月最温柔的馈赠，在往后的时光里时时回想，步步生光。也愿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以书为伴，心怀温柔，向阳而行。再次感谢幻听同学的分享。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您的聆听和关注。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灵异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

0: 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5: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5: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4: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6: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8: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7: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

0: 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6: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8: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9: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3: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技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2: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4: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2: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6: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2: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
16: 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7: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探查以后才清楚。
16: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7: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6: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8: 精准摸排核实几组信息，工作专班呢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速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 所有伤员已被

0: 爪印子是斯瓦贝的撒娇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微创芍药呢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手指芍药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5: No, no.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

0: 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6: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8: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9: 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6: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8: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7: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6: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1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5: 夏天， 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4: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5: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11: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看这一回啊，你得先开口啊。
1: 可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0: 简单的三个字啊，三个字。气死我了！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

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4: 博罗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

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

0: 的话，就是针对传播猥亵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 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

0: 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5: 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佳莹。
7: 是，是，
10: 5、4、3、2、1，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要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中国天空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0: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6: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5: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7: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8: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9: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20: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1: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2: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2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2: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4: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2: 洗手方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喜欢到政府免费的5个地方。
2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 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0: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啊，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

0: 一户休克的秦家雪，
1: 我是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4: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3: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博罗开展油气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主题宣传；博罗县城42条市政道路提质升级，筑牢民生幸福底色。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现摘播如下。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

0: 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全媒体编辑报道。
1: 近日，博罗县油气三电、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宣传月暨517主题日宣传活动在县城文化广场举行。活动通过科普宣讲，让油气三电安全知识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展板、案例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向市民普及电力、通信、油气管道等设施保护知识，讲解在电线杆旁放风筝、攀爬电网、管线区域违规施工等危险行为的安全隐患，并科普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方法，引导群众自觉保护三电设施。学生
2: 不能把电线杆给破坏，还有放风筝不能到电线杆下玩，风筝碰到电线杆，电流就会通过风筝线电到我们。
3: 不行触碰到电源，也不行乱爬电网电线，也不行偷窃任何关于电网的东西，既可以提升我们的防患意识，也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好的生活。
1: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有效填补了群众安全知识盲区，切实提升了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安全防范和设施保护意识。接下来，博罗县将常态化开展安全科普宣传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活动，筑牢辖区基础设施安全屏障。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公司惠州作业区线路管理员于武康：
4: 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也是以属地宣传为主，然后进行一个那个入户宣传，还有就是沿线的那个挖机手这一块，就提升他们那个保护安全，就还有一个信息沟通这一块，就希望他们大家都能形成一个共建机制嘛，共同一个营造一个安全的一个生产环境嘛。
1: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报道。
5: 近期，博罗县城桥西四路升级改造完成，给市民带来了更好的出行体验，收获了市民的一致点赞。作为博罗县城42条市政道路提质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县城人民路、曙光路、怡锦路等41条市政道路已全部改造完工并通车，仅剩县城桃园路还在收尾。整个项目计划今年6月全面竣工，城区出行环境与城市面貌持续提升。走进县城桥西四路，昔日的水泥路面已经变成了崭新的沥青路面，干净整洁，停车位规范整洁，整齐的标志标线让人耳目一新。市民张浩：
6: 这个路修好之后啊，这个路很顺畅，很平淡，干净又整洁了，很舒服，人流也大了，感觉方便啊，都规划得很好，这个路边那个停车位啊都规划得很好，比较方便，生意有点带动。
5: 县城桥西四路的换新升级是博罗县城市政道路提质改造的一个缩影，除县城桥西四路外，县城人民路、曙光路、怡锦路等41条市政道路也已全部改造完工并顺利通车，城区街巷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市民杨先生：
7: 现在越来越干净了，然后的话那个空间也变大了。
5: 近年来，针对县城部分老旧市政道路路面破损、通行不畅、配套设施滞后等民生短板，博罗坚持微改修缮、精修提质的理念，启动城区42条市政道路主次支路系统性提质改造，项目总里程约17.57公里，通过对老旧水泥路面实施沥青照面翻新，升级改造人行道花岗岩设施，同步完善交通配套，优化街巷景观， 实现通行安全顺畅。

0: 美观的全方位提升。惠州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增科，
1: 项目主要针对县城42条混凝土路面实施沥青照面和人行道花岗岩升级改造，项目总共呢全长就有17.57公里，计划呢今年的6月份全部完工。
0: 随着项目全面完工，城区市政路网体系将更加完善，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以城市微更新不断提升民生幸福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范胜瑞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7:43，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哎，不是下班很可乐啊，是早安1073。今天又是小雪来代班主持我们的早间节目，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在上班路途当中的小伙伴们，继续的通过关注到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也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啊，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全新的周一的早上啦！各位小伙伴们，早间快乐喽！有没有睡醒呢？这一周又是小雪来代班我们的早间节目啊！刚刚我都在听我们那个版头的时候，我发现我都已经会唱了，《脱离清晨早安1073》。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是有点，这个有点睡眼朦胧的状态啊。

所以需要一首，或者说此时此刻要是有一杯美式就好了。没有美式那就喝 cappuccino 吧，用一首萧亚轩的 cappuccino 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早高峰。咱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也欢迎您在早间的时候呢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所在的这个路况啊，包括各位在全新的一周今天早上有没有太阳当空照呢，拍下你头顶上的这片天空。

0: 布奇诺，没有冰美式，来一杯卡布奇诺也好。因为我现在，我其实别说你们了啊，就刚才说的我自己都是有点睡眼朦胧的状态。因为不常上我们这个早间节目，所以还是会，你看我们上一周是其他主持人，然后这周是小雪我，所以隔了一个星期，你还是会觉得又有点不太习惯。刚新上说幻觉下班了，新上你可千万不要掉头回家了呀。是的，在这一周呢，这一周又是小雪陪伴各位在早间的节目啊，包括我们晚间的节目依旧是我，就是又到了那种之前有听友说小雪你已经播了三天三夜三更半夜，就是那种好像早上也是我晚上也是我，是不是？那这一周又开启这种模式了，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有解释过，就是我们早间的节目，因为就是固定的早间的节目的主持人的这个脚有受伤，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三个月啊都是其他的时段的主持人轮流的会闪现在直播间当中，所以这一周呢又是我就觉得我早上状态跟晚上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我先必须要把我自己的耳朵状态吵醒了。刚也说到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在这一周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学习工作的计划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包括我此时此刻刚刚说的我在直播间是看不到外面的啊，但是我刚刚就是在今天来的这个路上的话，我觉得今天目前好像没有太阳，是不是？不知道今天的天气阳光怎么样，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5月25号星期一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听听这个1073听天气，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1073听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在5月25号星期一的此时此刻，那今天的温度呢是在26到34度之间呢，各位小伙伴们，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空气质量是优，东南风2级，紫外线是相对比较弱啊，在此时此刻，湿度呢是在83%。

我记得在上一周啊，就跟你们说，信誓旦旦的说，我还没有开空调，不行，这一周完全不行，这一周必须要开空调，不然没有办法睡。然后昨天也是我觉得最体感最热的一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到昨天下午的时候，好像这个太阳还出来了，阳光非常刺眼，然后呢，会让你会觉得说，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又开始来了吗？是不是这样的呢？然后昨天我在看那个朋友圈，或者说在刷一些这个视频的时候，刷到本地的一些视频的时候啊，就有一些小伙伴说昨天都热疯了，就是非常热，就哪怕是早上的时候没有太阳的时候，这种体感还是会比较热的啊。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广东呢暂时告别这个雨水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是会有阵雨，已经开启了一个蒸桑拿的一种模式。未来几天的高温都最高将可能会达到38度。根据广东气象台的预计呢，那么在接下来几天呢，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啊，高温的天气逐渐的明显。甚至呢，你知道就是在昨天已经呈现了这个烤鸡腿的颜色啊，那么39个市县都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未来几天呢，我们惠州市是多云兼晴天，局部可能会有这个阵雨，天气是逐渐的趋于高温的炎热状态。在25到27度呢是多云兼晴天，局部有阵雨，而且呢就是这个高温炎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咯。所以啊，防晒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你要知道这个防晒这个事情，我觉得必须要引起大家一些重视，尤其是女孩，就是我们经常说女生特别爱漂亮，是不是？那你要知道，就是不管有没有这个太阳的出来，一旦进入到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紫外线啊，它是有这个穿透力的，它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我们皮肤的这个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让自己过早的有这个皱纹呢，或者说不想自己晒黑啊，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冷白皮啊，那这个防晒的工作就一定要做好了，物理的防晒，或者说通过这个涂抹防晒霜等等诸多的一些途径，都是可以来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防晒的。我记得我们有跟大家说过，在这个物理防晒上，衣服上面红色就是最佳的一个防晒的一个颜色啊。相反呢，这个白色反而这个防晒的效果没有这么的好。所以穿衣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定的讲究。但是跟各位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穿衣，如果说你不是这么的说，我是不是今天我得考虑一下穿什么颜色，这么麻烦。但是如果说你稍后，比如说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更热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游泳，是不是？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游泳的时候，这个泳衣的选择很重要，尤其是对于家中有小孩的这样的一些家庭来说，为什么呢？稍后我们来分享啊，那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也可以来打出一个我们今天说的一个话题，比如说你觉得为什么小雪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游泳的时候为什么这个颜色更加的重要呢？又或是你觉得如果你赞同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你觉得游泳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颜色是最合适的呢？那也欢迎各位，如果说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或是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那在早间的7点52分，也欢迎您通过公众号或是视频直播间，我们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来欢迎各位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也是可以的。那么在我们的早高峰期间呢，当然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分享你的路况。接下来继续来送上一首好听的音乐，来自张艺兴的 BOSS。

Boss 来自张艺兴。哎，我们现在赶赴到上班的路上，也是害怕被 Boss 骂，是不是？在早间的7:56，也欢迎您继续的在这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我来看到有一位听友发来的一个小小，我们刚刚有问大家就什么颜色的衣服是不是泳衣，你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呢？极简这位朋友说，他说是不是颜色鲜艳的衣服？哎，怎么这么聪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颜色是最不能够穿的呢？就是泳衣啊，泳衣。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因为接下来天气就会很热了，我估计各大的一些这个泳池海边都会有很多的一些人会想要去泡泡也好啊，冲凉也好啊，我觉得夏天就是玩水嘛，是不是？那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又是不能够用的呢？我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来揭晓这个话题，这个答案啊。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来猜一猜，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夏天防晒，红色是大于白色的，就是红色的防晒效果是最好。那么再往后热一点的话，如果说我们要去玩水的话，什么样的颜色是不能够穿的呢？

Boss 说想听到张艺兴的大花轿。好的，那在稍后为你找一找这样一首歌。刚刚有说到，也欢迎在早间的小伙伴们啊，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各位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歌曲，是可以的。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代班主持人小雪。现在有没有把你们的耳朵吵醒呢？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那也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来为这个博尔斯来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看到目前呢，汇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惠州大道，目前是有95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在惠兴大道辅路北向南惠兴大道附近呢，目前是有48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华安路的西向东从汇丰一路到滨河西路，目前是有237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

3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广山路的东向西，福坤县附近呢，目前是有119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那建设路的西向东，目前是有155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以及广梅公路的东向南，有528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了。滨江西路此时此刻注意了，东向西的矮岗路附近呢，目前是有1.09公里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早高峰出行的时候，也提示了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雪，早上快乐啊，各位小伙伴们！在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来。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2026五月数据显示，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7.94万亿单位，是美国的两倍多，已连续两周稳定领先，这标志着全球 AI 应用重心发生转移，中国在产业渗透、场景覆盖与使用深度上形成优势， AI 已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环节，长期影响全球数字产业发展格局。关注国内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用于灾区应急恢复与民生保障。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从单一数据中心建设转向算网融合发展，算力规模稳居全球前列，算力网络广泛赋能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科研创新等领域，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期多部国产现实题材剧集热度不减，聚焦普通人生活、情感与成长，叙事细腻，制作精良，收获高收视和好口碑。这类作品贴近社会现实，传递温暖力量，受到各年龄段观众喜爱，也推进国产剧向精品化方向稳步发展。来关注本地消息，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惠州利源亨、德赛电池等11家企业入选，覆盖锂电、精密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全市先进级智能工厂达16家，智能制造实力持续增强。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你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